是看我们今天可能条件经济户我今天让我们做过一个东西你还从屋中带来当好工地应该咱们也提出我要不能看的把这空间的七个国家还有看法给了你家干了不过你应该咱还是不多清下个的比如说还是不多清宽头啊我是干了不过你就是他们一个图的应该咱还